0: 我孙子哟，不如我就先一个你心娘就不好，给这千万出速路比我你大。
1: 적벽에서대패에서도망가던조조가산중에우뚝서있는장승을관으로착각하고두려움에떨다가정신을차리고는화가나서장승을벌하려하자장승이꿈에나타나자신의억울함을풀어내는대목오늘판소리적벽가중에서장승타령끝곡으로전해드렸습니다박동진의창과김동준의북장단으로감상하셨습니다 FM 풍요마을오늘도우리음악우리가락함께해주신여러분고맙습니다평온한저녁보내시고요저는내일다시오겠습니다백승주였습니다